0: 得不治事，哪国不孝。我家大王去到龙宫有病去，那龙王大花旗人也敢有心，
1: 闹得大王性情闹翻龙宫。
0: 啊，对了，我们把闹龙宫的事学上一学，作为玩耍，你看如何？
2: 好，你们快快的学来，快快的学来呀！

0: 达天上啊，有33座天宫，72重宝殿，以公公琉璃造就，以点点发玉装成。啊，大王，哎呦，哈哈啊，大王，那奇花异草到处芬芳，瑞禽灵兽见人勾，那酒啊有酒海，桃有桃源，丹有丹房，包有包谷，吃的喝的玩的耍的无一不妙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。
1: 怎么还有好马？
0: 人力成器，哎呀，真是老苗无心，变化无常。